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以赛亚书35章第八节，经文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感谢神为我们预备新的生命路，愿主用他活泼的圣言天天引导我们，建立我们，使我们深知所信。愿每一篇道都能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能在地上荣耀天父。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颠覆万有的现实，我们思想颠覆万有的现实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4章8到20节。使徒行传4章8到2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知道救赎主活着，

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四章八到二十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节，使徒行传四章二节，经文说道：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使徒行传四章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使徒行传四章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使徒行传四章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颠覆万有的现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颠覆了万有的现实，证明另一个现实的存在。使徒治好那生来瘸腿的人以后，不久就被捕。因为彼得和约翰教导民众，并且以耶稣为证，传扬从死人中复活的道理，他们就很恼怒。彼得在公会面前说：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要知道，这个人健全地站在你们面前，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了。这位耶稣就是被你们这些建造房子的人藐视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必须靠着得救的。人认为最羞辱的记号，原来是新的开始。因着看见另外一个现实，彼得跟约翰最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听从你们而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判断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颠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叫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审判官，是我们最终要向他负责的。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保罗对犹太人说：但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了，唯独神使他复活的那一位没有见到朽坏。傲慢的人呐，你们要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就算有人告诉你们，你们也绝不会相信。神要做一件怎样的事？

0: 是人绝不会相信的呢？就是使耶稣基督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君王。对雅典人来说，保罗似乎是个宣传外地鬼神的人，但经文随即解释，这是因为保罗传扬耶稣和复活的福音。后来保罗在亚律巴谷向雅典人说话，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他已经使这个人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此处记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万有的主宰，按公义审判天下，乃是针对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圣旨，要普天下的人登记户籍。同样，彼得在宣告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就呼吁人悔改，因为他成为万有的审判官。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颠覆万有的现实这个题目。五旬节后，当彼得站在公会前，已经不再是否认耶稣时的西门了。彼得信得过主，照主的旨意受苦，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主曾对门徒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主应许感动我们的圣灵会指教我们必须说的话。圣灵指教使徒当说的话，结果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只好恐吓一番就把他们放了。我们每天都活在看得见的现实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却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当时宗教领袖公会的人很烦恼，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真的像使徒所说的那样，那么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一切就全都是错的，他们不能接受，是因为自己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他定了死罪，结果正应了先知的预言。明明查不出耶稣有当死的罪，还是求比拉多杀他。当时耶稣提醒过比拉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屡次劝解犹太人，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路加说，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公会的人认为耶稣以自己为神，说了健忘的话。耶稣做了除了神没有人能做的事，他们都看见了，却是不信，心里抗拒。复活的耶稣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向准备残害信徒的大叔人扫罗显现，用希伯来话向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自称是神的儿子。开明的法利赛人向尼哥底母结果夜里来见耶稣，而心硬的法利赛人就认为耶稣应当被定罪。罪是人对神的背叛，义是神的本性与他的道德标准，审判是神对罪的公正回应。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圣灵却要来荣耀基督，证明世界错了。耶稣受了不义的审判，被世人误解，圣灵来要给耶稣翻案，为他平反。他要光照世人的心，把人带到光中，使人无可推诿地承认原来是自己错了。圣灵要来颠覆世人对罪的错误认知，颠覆世人对义的错误自信，颠覆世人对审判的错误判断。人最大的盲点是在罪中却自以为义。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保罗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了自己。当时的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人错误的判决，神把他改变过来，拨乱反正，把颠倒的重新摆正，把失去的恢复秩序。世人说他失败了，神说不，他得胜了。世人说他被弃绝了，神说不，他是房角石。彼得引用诗篇118篇上的话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的复活颠覆了万有的现实。罗马人把十字架当作羞辱人的工具，犹太领袖把十字架当作耶稣被神弃绝的证明。保罗起先也认定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耶稣既然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就证明他是被咒诅的，是神不喜悦的人，他绝不可能是基督。直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与主相遇，心中的蒙蔽被除去，心灵的眼睛开了，才晓得基督是因为爱我们，为我们受了咒诅。保罗说，原来是这样，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作为撒旦差役的那些宗教领袖，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当作罪犯处理，死了，埋葬了，留下了污名，这事就完了。但第三日清晨，神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叫他复活。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国的事，有40天之久。之后他有形有体的升天，神将他高举在自己右边，因为要使他掌权，并显出他是蒙悦纳的。基督照所说的往父那里去得了荣耀，就显明世界对他的判断是错的。神赐给顺从至人的圣灵，就是信的人接受神的判断，接受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被定罪的耶稣成了审判者，犹太公会所弃绝的这位拿撒勒人是圣洁公义者。耶路撒冷的人喊着钉他十字架所杀的是生命的主。耶稣的复活颠覆了门徒对权力的想象，彼得跟约翰在公会的恐吓之下勇敢地回答，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先前在使女面前胆怯，不敢说自己是跟过耶稣的，现在他不能不说了，因为他看清了现实，他看见了权柄之上的权柄，明白了审判之上的审判，他知道谁才拥有最后的权柄。先前他三次不认主，那时所看见的不是全部的真相，也不是最终的现实，他只看到表面，而如今他看到了实际是如何。在彼得的认知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引用经上的话说，在你们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人难以相信的事，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保罗站在亚律巴谷，呼吁世人为自己蒙昧无知时所做的悔改，因为基督已经被立为审判之主，末后的审判要由他公开施行。父将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路加福音二章一节，路加记载，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亚古士都好像掌管天下人民，他的旨意一出，大家都开始动起来了。但真正要审判天下的不是他，是耶稣。他已经复活了，神要借着他审判天下。复活是他末日审判的保证。主的复活叫我们晓得，死亡不是最后的现实，他是活着的。我们就不该只按照眼前所见的现实生活。听从必死的人，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呢？你想一想，你最后不是站在人面前，而是站在神面前。你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你的本分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主活着，我们就看见了比苦难更大的现实。因为主长远活着，我们就要按照他复活所揭露的现实生活。有人说，主耶稣的复活使新的现实闯入了旧的世界。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只是基督徒的信仰，更是颠覆万有的现实。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理解不理解，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些仇敌，就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放在他的脚下，揭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保罗说，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神要显出谁才是主，人很努力的要往一个方向走，神要做的事就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公共现实。哪怕外邦争闹，万民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除去他们的绳索。办得到吗？办不到。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你今天是不是按照耶稣已经复活的现实生活？是否按照神已经揭露的将来的世界活在今天呢？当年亚古士都一下令，天下的人民就都动起来了。今天神已经把他的事实显明出来，你也必须回应。耶稣既然是活着的，并且是要再来的主，你就不能像他没有复活那样的活着。已经信主的人要重新理解现实，不要再活在自己过去的认知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彼得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勉励我们许多事要效法基督的忍耐。主的复活没有先改变彼得所面对的世界，是先改变了
彼得对事迹的理解。无论事局怎么改变，我们晓得将来要面对的是主。神坐在宝座上更新一切，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去祷告。主啊，犹太公会的烦恼，对使徒的恼怒，是因为你正在颠覆他们所认知的现实。就从美门口求周济的生来瘸腿的一年的民得医治的那人开始，为什么他好了？因为你的作为向众民显现，你是活着的主，帮助我们有信心照你的话而行，赐我们智慧看见你颠覆万有的事实，从这个世界出来，行事与你的福音相称，凭着信心而不再凭眼见。愿你兴起我们成为荣耀你名的大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使徒行传四章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使徒行传四章二节。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与你有约，与你有约，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欢迎你的到来。过两天就是一个长长的假期了，很多人早早为这个假期做了预备和打算，比如出外旅游什么的。只是一定要面对拥挤的人潮、高价但卫生质量很差的酒店、很贵但不好吃的饭菜，因为正值旅游旺季嘛。于是一个假期结束，一身疲惫回来。不是说旅游不好，只是当心里无依无靠，生命找不到意义，日子只是在重复时，其实躺平在家也是一个不轻松的假期。在这个万物膨胀、欲望发酵的时代，一个人是否还有勇气面对那份不经修饰的真实？今天的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想和你聊一个古老的节期，一个关于生命做减法的话题，盼望能够褪去虚浮的修饰，在无教的时间里找回那个仿佛干瘪却也最坚韧的自己。生命的意义，一起来欣赏。

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质上是堆积和膨胀的结果。人习惯于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的加增，追求更庞大的规模，更华丽的修饰。可是这在神的眼中，这种毫无节制的膨胀就和发酵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它让事物看起来变得松软肥大，实际上是一种缓慢的不可逆的酸性的腐败。古老的土地上，以色列用奴役和傲慢吹起了一个巨大的幻象，而在这幻象浸泡了400年的族群灵魂深处，也早已滋生了奴性和贪婪的酵母。于是除酵节就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饮食习惯的改变，它简直是一次外科手术，给属灵生命做的一场外科手术，目的是把那些依附在灵魂骨架上的陈旧观感、腐败习气彻底的剔除。上帝要这群踏上自由之路的人必须在7天的时间里与酵完全的隔绝，他们要学会忍受那种没发过酵的生硬的感觉，因为只有不再膨胀的灵魂才能在接下来漫长而严酷的旷野行军中保持应有的轻盈和坚韧。炼净过的生命，一起来欣赏。

与你有约。除教节的火光已经熄灭在古老的祭坛上，可是亲爱的朋友，那种关于纯净的呼唤却在每一个时代追求真理的人心中回响着。你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面对这世界递过来的充满诱惑的教母，我们被要求去膨胀，被要求去粉饰，被要求在平庸中妥协。这个关于无酵饼的故事，直到今天仍在提醒你我，真正的尊贵就在那些不经修饰的真实中，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对主命令的及时的回应。所以别怕那种生硬和苦涩，因为只有被火炼净不带酵母的生命，才能跨越岁月进入永恒的安息里。生命最真实的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地往灵魂里加增欲望的酵母，是能在神的同在里求他赐下

假随时的帮助，常常剔除所有让自我虚假膨胀的残渣，从而以最轻盈的姿态跨越人生必经的各个旷野，分别为圣。一起来欣赏。